0: 盐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4: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旅游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

0: 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7: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0: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9: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广播，摇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我的破碎不正是你之间交接的记忆，我是在重塑你，让你变得完美。不，你是在剪裁我。

0: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
4: 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
3: 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
4: 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6: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5: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1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 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8: 相遇，
5: 告别，
8: 告别，
5: 再会，
8: 再会，
5: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7: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3: 相遇，
2: 告别，
3: 告别，
2: 再会，
3: 再会，
2: 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7: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8: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

0: 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职工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2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2: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10月9号，河源市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2021年以来全市卫检工作成效，集中发布小龙宝品牌成果、卫检概念曲、风起时、我在你身旁，以及数字检察官何其圆满，以基层实践助力省检察院月牙湾省域卫检品牌建设，为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均衡高质量发展贡献河源力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旭东，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相关负责同志和省市人大代表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作为全省首批卫检工作犯罪治理联系点，河源市检察机关立足山区地势实际，构建事前源头预防、事中精准履职、事后溯源治理全周期闭环履职体系，全方位全链条推进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推动涉未成年人犯罪稳步下降，多项实践经验获上级推广。市检察院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本土小龙宝卫检品牌入选广东省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可推广实践案例，卫检工作报告获市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在事前源头预防上，紧扣月牙湾润苗普法要求，做强本土小龙宝 IP，建成市级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联动教育、民政、团委等部门共享宣教阵地，85名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选派优秀干警进入15所学校担任法治辅导员，普法资源向偏远乡村、山区学校倾斜，创新打造线上普法矩阵，推出小龙宝丁 AI 普法短视频、小龙宝微信小程序，融合客家非遗，以童谣、公交普法专线等形式扩大法治教育覆盖面。本次发布会全新推出河源数字检察官何其圆满，一刚一柔，刚柔并济，谐音河源何其圆满，破解传统普法单向灌输痛点， 同步发布《未检》概念曲《风起时》。

我在你身旁，以文化浸润式普法构建线下治理加线上传播加文化赋能立体化保护全新体系，聚焦市中精准履职，推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协同贯通。2024年7月，联合10家单位出台强制报告制度市级实施办法，将电竞酒店、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等新兴业态纳入强制报告主体，补齐新兴领域监管短板。制度落地以来，公安机关接收强制报告线索777条，据此立案查办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5件，对履职不力公职人员依规移送线索。相关实践为全省完善强制报告机制提供基层参考。抓实事后溯源治理，以数字赋能化解源头风险。检察长带队开展性侵犯罪专题调研，形成专项报告服务顶层决策，针对县域案件高发风险，制发专项建议函，压实属地责任。联合卫健部门上线一键首位强制报告自动检测系统，实现市县公立医院全覆盖。75名检察干警挂钩全市101个镇街综治中心，深度融入1+6+N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常态化下沉排查涉未成年人风险隐患，坚持抓早抓小，推动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小龙宝是月牙湾品牌重要基层实践载体，品牌六角形象寓意六大保护，尾翼象征四大检查融合履职。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扛牢全省未检犯罪治理联系点职责，积极融入月牙同行跨区域协作机制，一方面学习借鉴湾区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总结输出山区互卫样本，完善全周期闭环履职模式，深化四大检查综合履职，推动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交出服务全省卫检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河源答卷。检察之窗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与大家分享河源市人民检察院融媒体中心在10月9号推出的卫检概念曲《风起时我在你身旁》。歌曲紧扣被看见、被照亮、被陪伴三大核心关键词，依托旋律与歌词传递检察温度，向广大青少年传递信念，无论何时，无论风雨，检察机关始终陪伴在青少年身旁，持续为青春护航，为成长引航。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2: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环保小知识，
3: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七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石斛，会议分享续灵根，

0: 然饮千，一生狗欢助心焦。明法助滴，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告别，再会，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

0: 元三平，不满意七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 8478。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祝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978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Too busy， 最近你正在忙着什么呢？最近可能很多朋友说每天都忙于工作啊，忙忙碌碌浑浑噩噩又度过了一天。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今天上午的你忙于工作，下午又要开始忙碌的工作了。无论怎么忙碌，但是都希望大家保持一份好的心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最近这个我感觉啊，自己也是特别的忙碌，大概是因为单位我们的频率很快要进行调整，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之后大概下个月的时间哈，我们所有的节目都会到91.1、97.8，可能很快就要跟大家告别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且听且珍惜，以后我们就真的是要在91.1见了。改版的各种事宜啊，像要做改版的方案啊等等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我已经是，写了很多的方案了啊，就每天是有很多的事情在做，所以呢，好像少了很多这个一些自己真正能够让自己静下来的时间啊。但无论怎样，还是特别享受在节目当中能够与大家交流、与大家分享的时刻。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提醒您在行车路途当中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感觉咱们河源的天气依旧是比较热啊，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在30度，晴好天气，全天最高温33度，目前就是在30多度啊，这个温度是比较高。不过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国大部分天气的情况。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的气温呢是继续的下降，像哈尔滨等地的最低气温是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新一股冷空气将会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的创新低。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啊，南方多地会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如果要前往相关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啊。另外要国考的朋友要注意了，2027国考今天起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那么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10月23号的下午6点啊，要记得完成注册认证，并于10月15号早上的8点，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到24号的晚间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所以计划国考的各位考生、报考者要及时的来关注自己的动态哦。好的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今天也是一个日子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这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还挺陌生的日子。今天呢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最近呢，咱们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了河源土特产茶叶标准体系、河源土特产油茶标准体系这两套产业标准体系，以标准化的手段来夯实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根基，全面提升我市特色食品产业标准化发展水平。

2:11，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

0: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4: 温一壶热茶，让秋天从心温暖起来。在秋天的丰收里，展望下一季的耕耘。一路畅通下午版，和你一起奔赴山野，去成为秋天的一部分。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8，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你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此时此刻我们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啊，尤其是各个学校路段，那么车流人流都会增多，特别提醒各位车友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欢迎您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同时我们也提醒到各位车友哈，途经各学校路段转弯斑马线前，请主动的减速慢行。现如今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养各种宠物，小猫猫狗狗啊，包括豚鼠啊仓鼠啊等等啊。接下来这个事情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被这个抓伤，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近呢，梅州有一位阿姨被自家养的宠物豚鼠给抓伤了，这个手指啊是反复感染，做了2次清创手术还是肿痛难忍，甚至是让这个阿姨一度绝望，想把手指头给截掉。面对患者反复要截肢的强烈要求，医生耐心地给予安抚和鼓励。医生解释说呢，患者之所以会反复感染，关键在于被小动物抓伤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做好消毒清创处理。患者饲养小动物的环境是带菌的，那么存在风险，特别是豚鼠的爪子，它的指甲很长，里面呢也藏有细菌。所以这个新闻啊，也是特别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无论是自家养宠物也好，还是在外哈，一不小心也好，那么特别提醒大家，被宠物其他小动物抓伤咬伤之后啊，首先要先判断您的伤口深度，不管是表皮的这个抓痕，还是出血伤口，那么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大量清水来冲洗，这样呢能够有效地冲走伤口表面的污物和病菌，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那么如果说伤口比较深，流血比较多，千万别图省事儿啊，要赶紧到医院让医生进行处理。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像这个阿姨啊，这梅州的阿姨就是因为在被抓伤的时候没有进行比较好的消毒清创处理，结果就导致反复的感染，确实是挺让人头疼的。尤其是提醒咱们家里有养宠物的各位家长哈，家里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更要格外的关注。到了秋天，我特别喜欢闻一种花的味道，就是桂花。这个如果说你感到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不妨就试一试桂花解郁。中医认为桂花性温味辛，那么它特定的香气其实是能够直接改变我们的心性哈，改变我们的心境，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所以当秋天这个时候，如果你心情不好，就闻一闻桂花香，真的太治愈了。说到这个桂花很香，那么很多朋友都喜欢用桂花去做糕点啊，泡花茶。那其实呢，它还是药食

同源的一位中药材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朱旭莹就提醒了，桂花养生，但是呢也不能够随便吃，而且新鲜的桂花是不能够直接吃的，那么像路边的桂花哈，是更不能随便的乱摘乱尝。所以有一句歌唱的特别的好，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路边的桂花咱们也别乱摘乱尝。常用推荐大家的这个桂花的用量呢，一般是只有3到5克，少量点缀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冲泡。像我就特别喜欢吃桂花糯米莲藕，这种甜甜的再带一点桂花的香气，但真正桂花也只是在最后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所以特别提醒啊，喜欢吃桂花的朋友，喜欢这个用桂花来养生的朋友要格外的关注，注意控制量。另外就是路边的桂花咱别乱摘。那么桂花确实是药食同源的一味好食材。那说到吃，秋天呢确实是在我们这个滋阴养生哈，这个天气特别的干燥，我们就要注意滋阴润燥。阿胶作为传承千年的滋补好物，自古就是内调气血的佳品，尤其是像很多女生一到了秋冬季节手冷脚冷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把气血补起来。最近身边很多的同事女生就说，哎呀，已经没有办法跟孩子吵了，为什么感觉自己的气血严重不足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要补气血的话，那咱就得试一试阿胶糕。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阿胶糕呢，是产自山东东阿，由中国人寿承保，所以品质是安心有保障的，甄选黑驴皮阿胶，阿胶的含量高达20%，而且呢搭配这个新疆的薄皮的核桃，还有红枣，宁夏中宁的这个枸杞，驻马店的黑芝麻，云南的黄冰糖，再加上绍兴的黄酒，古法慢熬，每一块用料都特别的扎实，口感软糯香甜，再加上嚼得到核桃的香脆和芝麻的醇厚，还有红枣枸杞的清甜哈，就是简简单单每天吃个两片，基本上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阿胶糕呢，它是单片独立真空包装，干净便携，你无论随身放在包里，随时拿来吃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同时呢又是礼盒哈，搭配红色的礼袋，精致大气，无论是自用养生还是拿来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子。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盒的净重呢是500克，一盒大概是有45片，基本上像我平时的习惯就是一天吃个2-3片就可以了哈，不用特别的多。那么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的价格，两盒只需要299的价格，也就一盒还不到150块钱。那如果说是直接入手4盒的话，到手只要499，平均这个价格就会更划算。如果入手8盒的话哈，那888块钱，足足8斤，折合下来一斤也就才100多一点哈，是会更划算。那如果说喜欢吃阿胶糕的朋友哈，长期吃阿胶糕的朋友，我觉得您可以趁我们的活动赶紧囤货，这个时候价格真的特别的香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如果说是经常手脚冰凉，气色暗沉，冬天特别怕冷啊，容易疲乏，那真的是推荐大家来试一试阿胶糕哈。反正我自己是蛮喜欢吃的，就是每天吃个2-3片，又非常的方便，放在包里，像下午当个下午茶加餐也是很合适的。那您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时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各位车友请注意行车安全，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2:30报时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00。

0: 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5: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6: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4: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7: 超级明星
4: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8: 好的 ，FM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北京时间来到2:35，各位好，我是焦阳。提醒大家啊，上班的高峰期，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有看了报道啊，发生多起洗衣凝珠内洗涤剂溅入眼睛造成角膜受损的案例，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因为像我自己，我平时洗衣服吧，我还真的是特别喜欢用洗衣凝珠哈，就是家里像我爸妈的衣服他们是用洗衣液，那么我自己的衣服呢基本上是用洗衣凝珠来洗。所以呢，接下来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洗衣凝珠，因为凝珠液体它的腐蚀性要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洗衣凝珠内的表面活性剂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的泪膜和保护屏障，使得眼睛出现刺痛啊、烧灼感、流泪、怕光、眼睛发红等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是根本睁不开眼。那么高浓度的洗涤剂接触角膜会造成角膜上皮点状脱落，严重时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损伤，严重的病例啊可发展为角膜溃疡，愈合后也会形成一些斑痕，直接影响到视力。所以呢，专家提示哈，这个洗衣凝珠不要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也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位置。那么像卫生间这些比较潮湿的环境，就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哈，它是不适合长期去存放洗衣凝珠。 说到这个洗衣服啊，既然我们说了洗衣凝珠，那我们就说说洗。

一剂放太多不仅无法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那么比如说漂洗的过程中，如果说你漂的不充分，还会导致洗衣剂在衣物表面残留，严重的还会引发我们的皮肤问题。那接下来分几种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洗衣液，这是我们很多家庭会用到的。那洗衣液的用量呢，是需要特别注意你瓶盖上的刻度的位置，参考产品包装它的使用建议进行添加。比如说有一些它可能是说一盖，有一些两盖啊，大家要根据这个洗衣液的实际情况。这个洗衣液它并不是说你放的越多它就洗的越干净啊，大家有这种思想误区还是要注意的，一定是要用对量。第二来说说洗衣粉，洗衣粉呢它的用量就要根据咱们衣物的数量来添加了，最好呢是使用小勺子来取这个洗衣粉。比如说你以一勺大约25克来举例子，洗涤的衣物数量如果说是在5到7件的时候，大约添加一勺洗衣粉，那如果是8到12件呢，就是2勺到2勺半。好，第三种情况就是洗衣凝珠了。如果说您跟我一样是喜欢用洗衣凝珠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因为洗衣凝珠它是这种比较高浓度浓缩，一般情况下一颗洗衣凝珠呢它是可以满足一桶洗衣机，也就是8到10件普通衣物的洗涤需求哈。注意快洗模式下尽量就别用洗衣凝珠。天哪，我突然发现我也是这个习惯用错了，因为平时一般呢我是用洗衣凝珠来洗衣服，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衣服多的话我会放2颗，而且一般会选择30分钟的快洗模式啊。好，以后今天回家开始洗衣服就要改掉这个问题了。那如果说像冬天咱们的衣服比较厚，或者是你的衣服污渍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通过酌量增加洗衣剂的用量，延长洗衣剂与衣物的浸泡时间等这些方式来达到最佳的洗涤效果。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洗衣机的情况不同啊，比如说在相同的衣物数量情况之下，咱们手洗还有滚筒洗衣机和波轮洗衣机三种洗涤方式对洗衣剂的用量要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手洗所需的洗衣剂用量它是最少的，波轮洗衣机所需的洗衣剂的用量是最多的。所以说哈，大家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啊，千万要注意，像洗衣液呀、洗衣凝珠放太多反而伤衣服。可能听完刚才的分享之后，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没想到洗那么多年衣服竟然洗错了呀。生活当中我们确实还存在很多的误区哈，也希望及时的提醒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依然是及时的提醒，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啊，常备各种的一些感冒发烧的药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高烧入院，医生发现啊，这个男孩他的肝酶指标明显的要超出正常的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是由于多种药物混用所导致的。医生介绍呢，用药咱们要看清成分与禁忌，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说你混着来用之后出现乏力、恶心、尿黄、皮疹等，就要立即停药，保留药盒和清单，尽快就医并做肝肾功能的检查。医生表示，多种药混合来用伤肝的主要原因在于同类药物的成分它会超量，尤其是对乙酰氨基酚啊。那么肝药酶啊，这个被抑制或者是诱导，像西柚啊、酒精啊、抗结核药啊、这个他汀啊等，以及某些中药、中草药和保健品特异质反应，再叠加饮酒与基础肝病，会更加的危险。所以说，大家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如果说家里的这个比如说长辈啊，或者是有人在长期用药哈，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提醒，及时的关注。作为子女，尤其是在本周末将要到这个重阳节，我们关爱老人不仅仅只是在重阳节，我们应该是在日常要及时的关爱。所以最近我们的平安之声节目也是跟大家提醒了很多，像昨天的节目我们就提醒大家，提醒老年人哈，这个关于网络诈骗的一些这个知识还是要及时的储备。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

0: 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最近如果说要去北方的朋友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的气温在今天是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呢是将成为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冰点。那么从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会登场，影响范围广泛。那么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降水，江淮江南部分地区的降雨，同时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要前去这些地方要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接下来也要提醒啊，准备国考的朋友要关注2027年国考，今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那么报考者呢，可以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10月23号的下午6点要完成注册认证。那么并且于15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到10月24号的下午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不要搞乱时间，也不要忘记哦。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特别的干燥哈，晴朗干燥少雨的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及时的补充水分啊，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喝水的频率明显高了很多，尤其是早上全天在办公室会喝很多的水哈。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内服外养都是要补充水分的，到了秋天我们的护肤品也是要注意补水修护维稳。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到，就是在秋冬季节我们皮肤修复力最弱的一年的时候哈，那么要用到的这个修复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时候也是养肤的黄金时候，推荐大家试一试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销冠产品了哈，贵妇水基本上用过的朋友都说好，而且呢但凡你听海蓝之谜这个品牌，那首先第一个肯定会听的都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平时150ml 正装，基本上你在专柜买的话是在1400多块钱哈、啊，哪怕你找代购也是要大几百块钱的。但是我们广电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哈、啊，这个保质保真，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比如说150ml 的精粹水加125ml 精粹乳加15ml 浓缩精华的水乳精华一次配齐，而且还有礼盒啊，保证正品。那么这一套礼盒礼袋配齐只要899，这一套官网要3000多块钱啊。另外呢，如果说你只想入手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话，可以选择150ml 精粹水买一送一的机制，这个价格呢就是699，也是非常划算的。那各位呢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哈。在这个时候真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属于什么肤质都是合适的，因为它是属于清爽不腻润而不油，那么秋冬你在上妆之前来使用，底妆会更加的服帖，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好，提醒行车路上的各位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 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

0: 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警察故事，我们要走进一位常年坚守在110报警服务台的女警，她用声音守护城市安宁，用数据赋能平安建设，用责任推举生命希望。他就是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二级警长邱家宝。
3: 大家好，我是邱家宝，现任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主要工作参与情报指挥大厅的指挥调度、信息报送、数据分析和队伍管理，参与重大节日、专项安保、紧急联动等各项工作任务。
2: 一根电话线连接千家万户，一方指挥台守护万家灯火。从警近10年，邱家宝始终扎根110接触警一线，把平凡岗位做成守护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倾听他的守线故事。
3: 我是2016年从警校毕业后入职河源市公安局，培训后2018年定岗到指挥中心，当时正值110接触警系统相关功能升级改造，实现全市的统一接触警，优化高效便捷智慧型警务指挥，所以110报警服务台这个岗位还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在接报警情后能否快速正确指挥，如何能够依托科技力量有效发挥扁平化指挥调度机制的优势，快速反应指挥调度多警种联合作战，是目前我们仍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在日常工作中，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公安工作不仅仅是打击犯罪、救助危难，110更多还是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至今110接报警每日接的警情中，仍有40%的警情是非警务范围的，但是我们也会耐心解答群众的疑惑，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别人看不见的指挥大厅里，邱家宝和同事们24小时不间断值守，每一次响铃都是使命召唤，每一次应答都是平安承诺。为了让接触警更规范更高效，他牵头建标准、定规范、编手册，把看不见的工作做成可量化、可考核、可提升的样板工程。
3: 我们接触警工作既考验对人、地、物、事的熟悉度，还考验对平台系统的娴熟应用、各类情况的准确判断、各项业务的熟知掌握等等。接警员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压力也很大，每天会接到一些琐事、小事、烦心事的警情。一是为了做到干活找得到标准，二是为了提升接警员的主动积极性，所以在市公安局党委和情报指挥中心领导的指导下，制定了上述一系列规范。通过制定工作规范后，今年以来110报警服务台警情接通效率、质量逐月提高，报警电话接入时长大幅缩短，接警效率提高约50%，警情电信精准性从1月全省排名第14，上升并保持在全省 排名前七名。110视频报警量从去年全省排名第18名，今年上升至全省排名第4名。
2: 一套考核方案，一本文明用语，68份指引清单，让接警员干活有标准，处置有遵循。接警电话接入时长从 15.79 秒缩短到 7.78 秒，接警效率提升近一半。警情定性精准度，视频报警使用率全省排名大幅跃升，河源两度获评全省110警情监测优秀地市。数字背后是邱家堡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
3: 在110接触警工作中，重大突发状况随时发生，这不仅要求接触警调度人员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还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指挥调度工作中，接报警后能否快速决策、正确指挥，关系着整个案事件的结果。这就要求在工作状态中要保持高度紧张的神经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报警类别，做出最佳的处置。其次就是需要团队合作，队伍需要不断的磨合和锻炼，才能熟能生巧。通过捋清楚工作问题、工作办法，让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真正做到有事一吹哨，大家能及时响应，齐心协力，共同快速处置案事件。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警情，就是在4月24日的凌晨，我们的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称因感情问题想要轻生。在电话的言语交谈中，接警员察觉到报警人情绪低落，轻生念头强烈，随即结合报警定位地址获悉报警人在高新区江边，情况非常危急。接警员立即举手示意支援协作，几名接警员协同响应，分工合作，一人与报警人保持联系进行安抚，为出警单位查找争取时间，另一人用对讲机先行指令辖区警力现场查找，同步指令周边警力到场支援，另一人通知120急救警力和119救援力量到场协助，同步视频巡查现场点位异常情况，当班民警提及研判分析，实时为安抚查找工作输送关键情报。在线上线下密切配合，争分夺秒，通力协作下，最终用时50分钟成功找到并劝阻该名扬言轻生的群众。这种成功处置事例如今在我们情指中心时有发生。
2: 110不仅是报警台，更是生命热线。邱家堡建立记账式培训与管理机制，盯紧每一起敏感警情，成功劝阻轻生警情近500起，盯办敏感警情1398起，用最快响应、最强合力把危险化解在萌芽，把生命守护在当下。作为团支部书记，他还带领青年民辅警屡获表彰，让青春在警营绽放光彩。
3: 警情是公安机关最大的资源，也是送上门的风险和隐患。比如去年六月，我们对全市近两年的跳桥、跳河警情，从时间、地点、年龄、性别、动因、获救方式、辖区警力配备、公共救生装备配备、事发区域视频监控分布等多个维度开展全量分析，深刻指出存在问题，有效推动高发区域部署救援人员驻守，补点建设视频监控，补充公共救生设备，完善公安救援机制。
2: 从警情数据里找规律，从高发案例中破难题，邱家堡深耕警情分析，撰写多篇专题报告，为反诈、治飙车、防跳河等工作提供精准支撑，推动源头治理、精准防控，用专业力量为全市社会治安防控贡献智慧方案。
3: 首先感谢河源市公安局党委和中心领导的指导和栽培，也感谢同事们对我本人工作的支持和帮助。110岗位是应该配得敬重的岗位，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荡气回肠，但到处弥漫着战场的硝烟。因为纯粹，所以坚守；因为忠诚，所以忘我； 因为热爱所以奋发。接下来我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工作，推动各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社会平安稳定贡献力量。
2: 从嘉奖三等功到申报二等功，荣誉背后是不变的初心与担当。对邱家宝而言，110不只是三个数字，更是我在我听我帮你的郑重承诺。方寸屏幕观全局，一根热线暖民心。邱家宝以女警的细腻、党员的坚定、警察的担当，在看不见的战场守护看得见的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见。
4: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说的，想对你说的。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九七点八，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爸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0: 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
3: 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
2: 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
3: 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一追逐。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15: 开始啦。

自己找回自我。我们到底该怎么告别呢？就像当初见面那样，其实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重逢，有些告别呢，可能就是最后一面。再见呢容易，可是再见难，再也见不到，哎，确实有点舍不得。人生不就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往前走吗？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告别。今天来到10月14号的星期三，那是农历的9月初5，感谢您收听新一期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费阳。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天气早知道，出行这冷暖。今天14号是黄金晾晒期，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维持着晴到多云的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32到35度。15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受到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呢，云量会增多，越西呢有小雨，只是越西哈，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但是至于能不能影响到咱们河源呢，目前还不得而知。目前河源预报呢是还是多云的天气为主，而16号到17号，越西和珠三角西部呢有小雨，局部呢中雨，其余市县多云，局地有小雨。而它的深层变化呢是低层的大气从干燥型转为暖湿气流型，体感没有这几天那么干爽了。像这几天呢是这个天气状态还不错，但是呢15号开始呢，像粤东和粤北则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可以晾晒。16号到17号云量增加，晾晒条件一般。因为天干物燥，所以说呢近期呢持续的干燥，导致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呢全省各市县呢在生效当中，小雨难解干燥，户外用火用电格外注意小心。虽然说昨天晚上呢有一股弱冷空气渗透影响到广东地区，但是广东上空仍然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场之下，像今天的天气呢仍然稍微有一点小小的炎热。具体来关注咱们河源今晚的天气。

0: 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是多云的天气，27到32度。今晚到明天多云，22到32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52%到90%之间。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6: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8: 擦过。
7: 97.8一路有老歌。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刘德华1995年《天各一方》。
1: 系好耐以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
0: 这首歌曲呢，通过旁白叙事的手法，表达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惋惜。
1: 我哋真系喺路上公偶然咁撞到嘅话，
0: 这首歌曲呢，原唱者叫做曾路德，刘德华的版本呢，只保留了原作者旁白叙事的特色，通过歌词传递出了对于逝去情感的追忆。而歌曲以电影《天若有情》为灵感来源，其中“天各一方”既指物理距离的遥远，也暗指情感上的疏离感。
1: 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公偶然地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上身。贪求思慕只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林忆莲，1991年，微凉。这首歌曲呢，通过秋天、酒、我三个意象，构建出了孤独与情感的主题。而歌曲以微凉的秋和苦涩的酒为隐喻，通过具象化的描写，强化了都市人面对情感困境时的无奈与释然交织的复杂心境。没了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8: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罗文1983年《爱的幻想》专辑当中，《独坐夜店中》。
1: 独坐夜店中，酒杯一半空。
0: 这是罗文在当年转投华星公司之后的首张专辑，在封套设计和歌曲选择、编曲唱法等等方面有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但说实话，这种变化在当时的时间点并不能够有效地挽回他在歌坛的颓势。没办法，时势比人强。在专辑《爱的幻想》的主打歌上榜相比呢，我更喜欢没有上榜的这首《独坐夜店中》，特别是林振强的歌词。罗文与他有多次的合作，比较熟悉的有《极光中》和《纹身的猎人》。在歌坛一直以创意著称的林振强，每次和罗文合作呢，其实都会有所收敛，不敢肆意发挥。但他这样知所进退的得体呢，却经常能够和罗文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听歌的人看到不一样的罗文。1983年，罗文《独坐夜店中》。

徐小凤1984年，冷风过后。这是当年小凤姐加入康艺成音之后，迎来了她演艺事业的第二个高潮，不仅在这一年唱片出的最多，而且张张畅销。那么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她的第四张专辑里的一首可能非热门的歌曲，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选了这首冷风过后。主要是这首歌呢是郑国江的词和徐小凤的唱腔，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小凤姐醇厚真挚意味深长的女中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歌声中难以自拔。来自于徐小凤1984年，冷风过后。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许冠杰《父亲的钢琴》，发行在1983年。
1: 回忆起当天九岁快乐单身，
0: 这首歌曲呢，以父亲和钢琴为意象，那么借由歌者个人的音乐生涯的经历，唱出了不同一般的父爱的歌颂。不管是平凡人还是歌坛巨星，在深沉的父爱面前，心里的感受其实都是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羞于用语言和行动直接表达，但点滴未少却深藏在心里，永世难忘。许冠杰《父亲的钢琴》。

0: 起起都。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

0: 源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2: 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九七八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向林著作儿科医生笔记，一部全面讲述儿童心理生长发育、儿科常见病症的医学科普小说。家里有小朋友的都知道，孩子生病了什么心情都没有，孩子一咳嗽发烧会胡思乱想，总担心是不是得了一些什么怪病，因为害怕孩子生病成为了焦虑症等等，产生焦虑正是因为不懂得病情。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求助儿科医生。那么今天我们为您推荐这部医学科普小说《儿科医生笔记》，全面讲述儿童心理生长发育、儿科常见病症，一定会持续刷新您的知识盲区。如果您是新手宝爸宝妈，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这本书以儿科医生的工作生活为缩影，一网打尽我们最关心最容易忽视的儿科问题，给大家来说说印象最深刻的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不急着退烧对娃的身体更好。新手儿科医生柯小田出入病房就遇到了一个高烧不退的患儿，眼看着孩子发烧咳嗽难受，孩子的父亲一个劲儿地催促，尽快给孩子退烧，快给孩子用止咳药，完全听不进医生的劝告，还把孩子吓到大哭。其实孩子的发烧咳嗽需要理性对待，对这个孩子来说，发烧说明他的免疫系统正在起作用，虽然咳嗽但是无痰，没有呼吸困难，目前就该以观察为主，因为病毒感染最终还是得靠孩子自身的抵抗力去防御。当你看完这本书这个案例，你才会知道，原来过度的追求快速退烧也是一种对于孩子的伤害。第二个案例说的是蚕豆并非人人能吃，有些孩子要避坑。故事说的是3岁的女儿吃完晚饭之后突发头疼肚子痛，妈妈急忙把女儿送来儿科急诊，没有想到这些症状不是因为吃坏了肚子，而是因为由小小的蚕豆引起的蚕豆病。蚕豆病是一种隐性的遗传疾病，在我国多见于长江以南各省，以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多发。有这样一群儿童吃蚕豆就会引起急性溶血，重者甚至会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很多人知道花生、坚果、土豆会引起过敏，却不一定会想到蚕豆也会引发过敏的危机。书中的第三个案例说的是婴儿身上的甜味是疾病的信号。大查房的时候，医生们讨论着这样一个案例，出生八天的小宝宝睡眠增多，不肯吃奶，还出现了惊厥。医生们先前的推论就是被症状和检查结果推翻。在查体的时候，医生闻到婴儿身上有一股丝丝的甜味，略带焦糊的气味，这才发现先前忽视的焦糖味是诊断的关键，这正是风糖尿病的症状。儿科不能想当然，被忽视甚至被误解的细节都可能指向孩子生病的真相。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在哭和笑之间来回的切换，患儿的复杂病情，家长的贴心守护，看得你眼泪汪汪。儿科医生抽丝剥茧下的诊断，最终铲除病灶，又让我们提心吊胆之后长舒了一口气。18个真实儿科病例改编，带你从此告别儿科焦虑。本书的作者向林，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曾在医学院校工作14年，带教经验丰富，学生中医药专家辈出。他精读医学文献上万本，历经无数诊疗过程，接触案例过万，将工作过程中的调研和实践集结成了本工作笔记。而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儿科医生笔记》，就是从他的医学手册中选取的18个极具代表性的儿科常见病和特殊病例，取材于病房内发生的真实故事，辅以朴实的文笔，还原了专业的诊疗方法和儿科医生的点滴日常。当儿科医生成为小说家，他笔下的故事让人翻开就停不下来。向林曾连续4年稳坐新浪读书畅销榜冠军，每部小说点击率呢都在6000万以上。除了儿科医生的问诊经历，你还能在这本《儿科医生笔记》中看到完整而科学的备孕历程。小说讲述了柯小田与妻子夏晴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备孕故事，特别的坎坷和揪心。夏晴患有家族性乙肝，家人都因为病情恶化在50岁左右相继去世，但是他喜欢孩子，疾病阴影却阻碍了他的生育。在不断研究和请教专家之后，柯小田和夏晴决心开始备孕，一面运用医学知识阻断乙肝病毒逢凶化吉，一面夫妻携手破解老一辈的抱孙子的执念，一面科学地应对怀孕的各种迷思，什么最好要生个大胖孩子啊，最好要多吃大鱼大肉啊，最好要多吃水果，今后孩子皮肤才能好啊，什么怀孕到底能不能摸肚子啊，怀孕期间感冒了怎么办，怀孕后能不能运动，最好的胎教是什么。儿科医生笔记也是一本新手爸妈的避坑指南，因为这本小说呢提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焦虑和困惑非常的真实，就是孕妈妈们、准爸爸们会担心或者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相信当你看完《儿科医生笔记》中18个极具代表性的儿科常见病和特殊病例，你的儿科知识一定会飞速前进。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爱读书会今天为您介绍《向林著作》，一部全面讲述儿童心理生长发育、儿科常见病症的医学科普小说《儿科医生笔记》。翻开这本书，和儿科医生一起逐一化解儿科难题，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从此告别儿科焦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请您继续锁定978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
4: 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6: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7: 这这这个声音。
11: 呼啦啦啦啦啦！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有没有堵车？今天来到14号，农历的9月初5。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啊，风说胜利巧车多。

明晚油价将会调整。如果还有一点油能够撑到明天晚上，也就是16号，你就再撑个一天多，如果撑不到你可以先加个100。调价窗口呢是在10月15号24点，也就是16号的0点。那么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呢，按照最新数据预测呢，汽柴油价格呢有下调，折算成零售价，92号汽油呢预计呢下调每升1.8毛，95号呢下调1.9毛，0号柴油下调1.8毛。普通家用车呢50升油箱加满1箱油的话，大概能够省下9块钱左右。而本轮的下调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的3连涨的行情。而现阶段的全国的燃油参考均价，92号呢是8.59块，95号呢是9.17块，而0号柴油呢是8.27块。当然目前呢仅仅是周期的预测数据哈，最终的调价结果呢还是以10月15号24点国家发改委通知为准。想要或者准备加油的小伙伴，我们再等等，能省1毛是1毛吗？

胜利桥哈，桥中间到下桥位置哈，确实有一点车。阿峰说胜利桥过桥花了20分钟啊。我觉得胜利桥还挺轻松的啊。就也还好啊。啊，另外呢，在江边哈，中医院往朱河桥车略多一点点。啊，如果说您身边有交通情况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群啊发送给我们。另外呢，沿江路的体育馆双向车多。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其实现在胜利桥上的车并不是说特别多啊，现在车较多路段是公园东小学对面啊，人民医院的西门这个路口，一个是左转往恒大，再一个直行往那个雅居乐二期方向哈，二期啊，那个理想市场，雅居乐二期一期那附近哈，是车略多一些些。哎，这个路口为啥每天都这么多车呢？

现在这个点儿呢，刚好是车水马龙正热闹的时间点儿。这个点儿你在哪条路段？是在胜利桥，还是我刚刚说的永昌路跟永文昌路跟永康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呢？

刚才看到有一个车友留言，我觉得蛮有感触的啊。其实说实在的啊，我们该生活中或者说人这一辈子，我们该如何好好的去说再见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它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说当你就是说几十年走下来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能当面说再见的时候，不要说改天。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特别喜欢往后拖，比如你喜欢一个人，你拖到说以后再说，想见一个人你说改天请你吃饭啊，想道歉的时候呢是拖到下次吧。可是你算算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啊，能有几个下次呢？其实你以为的来日方长的现实往往都是世事无常。

其实说再见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先好好说你好，好好说我在这儿啊。比如你今天上班，有没有跟你熟悉的同事打个招呼？你今天接起家人电话，有没有好好说一句我在听？你今天开车在路上，有没有对旁边的啊说一句啊欢迎乘车？你看，把每一天的现在过好了，那再见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就像此刻的晚高峰啊，你在文昌路啊，你准备前往雅居乐或恒大，但是你只是在这个路上的某个几分钟。我们今天再见的对象就是我们刚刚下班的自己，可能是等着你回家的人，也可能是一天忙下来累得不行的你。不管是对谁哈，我其实都希望哈，今天这个再见能够说的稍微温柔一点啊，稍微慢一点啊，稍微认真一点。毕竟嘛，人生这一趟车呢是单程票啊，没有返程。因为每一个再见都是值得被好好对待。

其实从小到大我们说再见的次数真的太多了，成千上万次。我觉得比如上学的时候跟同桌挥手，毕业的时候跟同学拥抱，离家的时候跟父母道别，深夜里呢跟恋人挂掉电话，然后说的就是那就先这样吧。我们说再见说得这么熟练，熟练到几乎忘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见面。所以该如何说再见呢？就像当初见面那样，可能大家就是如果是经常能够听到结尾的时候呢，我会经常放一首歌，就是谭咏麟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讲不出再见。

每一个好好说的再见都是一句来日方长的承诺，所以你今晚就要跟某一个重要的人说再见，我希望你可以这么说，不要再说改天请你吃饭了，而是说明天我来接你，我们去吃那家你喜欢吃的啊，这是再见也是约定。不要再说常联系，而是说我下个月回河源看你啊，这是再见也是归期。也不要再说一路顺风，要改说我到了给你发个消息，平安到了我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唱着我哭啊，最近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啊来说到再见的一个话题啊，因为确实要和大家说再见。很开心啊，能够在每一个晚高峰和你同路，每天的一声再见带着一种不舍，当然啊也带着一种期待。愿各位呢路上平安，愿你心里有光。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
4: 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世间所有相逢终有别离，就像晚霞再美终究要沉入远山，长路再温柔也会有终点。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该如何说再见，就像当初见面那样。也许呢，初见时呢，我们满怀热忱，郑重以待啊。那此刻的告别，好像要保持一份真诚，只是带着一点点遗憾，好好道别。

其实从这个月开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月底哈，我们都跟大家说再见的主题。因为下个月开始呢，我们的这档节目在九七八的平台要跟大家说声再见。我的

虽然说心里呢也有很多的不舍啊，但是没有办法。很不舍这一只就是陪伴我无数傍晚的978的麦克风，也不舍得啊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车流，更不舍得电波那头，就是所有堵在路上愿意静静听我说话的各位亲爱的你。也许呢，曾经无数个夜晚啊，我们隔着空气相伴，你分享路上的路况啊，我讲讲笑话，说说美食啊，晚高峰的烦闷都是在这样一段段的电波当中慢慢的去消解。一场雨湿了一夜，而从下个月开始呢，这份属于黄昏的约定啊，不会再有下一期，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说声再见。

夏去秋来，爱生活，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7.8，挥洒自由的芳香。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和97.8一起自由穿梭，尽情探索。

其实每次离别或者是再见，都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所以该怎么好好告别呢？从现在开始，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到十一月，都是在跟大家讲一个告别。可能当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你跟你的室友说了一声走了，然后呢就过去了二三十年，也没有再见一面。

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需要仪式的，就比如说我陪你走过这一段路，点亮过一段的时光啊，其实就够了。我们也感谢所有的相遇啊，教会我们成长啊，愿各位前路都有光，我们也带着回忆去继续走。下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我们就要江湖再见。可能故事呢就到这里，不是遗憾啊，是缘分刚好到达这一站。

啊，刚有车友提示哈，说下雨了啊，就像这天气一样，如此变化，我们也控制不了它。15号开始呢，受到这个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咱们省内大部分地区的云量增多，像粤西部分市县呢出现小雨， 晾晒条件较差，好在是小雨，大家不要着急。

七八喜欢陪你，无论在清晨还是在日暮，让我们放慢脚步，在十月，在此刻，听着97.8，卸下身上的疲惫，从初见到此刻，收获希望。

0: 夏去秋来，
1: 爱生活，
0: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1: 锁定 FM 九七点八，
0: 挥洒自由的芳香。
1: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0: 和九十七点八一起
1: 自由穿梭，
0: 尽情探索。

0: 一天。
1: 18:47，今天是10月14号的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也许此刻你还在路上，还在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坐在话筒前向大家再次道一声晚上好。很多话想讲啊，很多故事想说，可是真正到说的时候呢，因为就发现语言是远这么轻啊，很浅，你不知道讲什么。就像我们每天在这座城市里，从一个路口驶向下一个路口，从一片车流汇入到另外一片车流啊，明明靠得那么近，却常常来不及说好好的去说上一句话。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好好说一次再见。其实说起来呢，我相信跟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听了多少年啊，应该也认识了啊，神交了很久，对吧？久到我也记不清第一次打开话筒啊到底是这个节目是哪一天了，我也忘记了啊。久到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是从单身听到了结婚啊，从一个人开车听到身边多了一个孩子，又从孩子坐在后座哭闹听到孩子安安静静的靠在窗边看着风景。几千个傍晚啊，我们把车呢停进了汇进了晚高峰，把疲惫和心事呢一起带上路。而我们呢，把路况、把音乐啊、把家长里短、把美食一节一节的铺进大家归家的途中，啊，有人问啊，晚高峰节目到底在做什么？啊，其实我觉得想了很久哈，现在有了一个答案，我们不做什么，我们只是在陪着大家回家，陪你把这一天熬到下班，陪你在堵车的时候不那么焦虑，陪你在一个人开车的晚上呢，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孤单。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广播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因为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却能够在同一个时刻，啊，用电波的形式钻进成千上万辆的这个我们的车里。他可能知道你堵在哪条路，知道你今晚会不会加班，知道你回家路上会不会饿，知道你今天开心还是不开心。可是他好像又那么笨。啊，笨到我们只能是靠声音去拥抱每一个看不到的你们，所以说我想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呢就把收音机打开停在了97.8，啊，愿意把耳朵交给我们，也谢谢你们在晚高峰最焦躁的这10几20分钟的时间里，啊，愿意听我啊唠唠叨叨，谢谢你们在啊路口等红灯的那十几秒几十秒，因为一段音乐一句话忽然想起某一个久远的人。

之前有听众跟我说，他每天下班都走同一段路，或许遇到某一个时间段特定的堵车，就把我们的节目就是当成背景音乐，不是每一句话都记得，但偶尔听到一句对胃口的，觉得这一天也不算白过。还有一个车友呢说，之前是开出租，然后后来又开了滴滴，说我们的节目就是他的上班搭子。

0: 堵车堵到心烦的时候呢，听我们讲一句啊，就感觉哎又过去了。
1: 再回首，
0: 啊，因为我觉得啊，怎么说呢，我们这一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啊，不是孤孤单单的对着话筒或者对着空气讲话，而是真的落在了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赶着回家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你。
1: 难受
0: 今天啊，确实有一点伤感。我今天也是得到通知啊，我就觉得还是要早一点说再见，免得哪一天突然啊，是不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十一月的中旬啊，可能十一月中旬的哪一天啊，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晚高峰时段，我们就要和大家告别。我们要在这个频道和大家说再见。其实我个人也很舍不得啊，舍不得的不是说在九七八这个频点啊，不是在这个，不只是说这一份节目，而是每一个傍晚在这个时段和大家隔空相见的这种仪式感。是看到就是每当晚高峰时段的路上车川流不息的灯光啊，就会想起此刻，正在有无数个所有的车友和我们共享着同一段时间的这份默契。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啊，希望在若干年之后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叫一路畅通啊。可能这些年呢我们慢慢明白啊，人生的路呢哪有什么真正的畅通，总会堵车啊，遇到红灯啊，也会绕路啊，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啊，但是总会一起一点点的往前挪啊，一点点的把日子开过去。因为毕竟路虽远，行则将至。

当然与其说啊今天或者说之后的啊每一期节目都在和大家说告别，不如说我们是在和大家做一个约定。也许呢我的节目在晚高峰时段会停播，但是呢这座城市呢不会停止流动。这个时段呢在九七点八会结束，但是呢大家回家的路永远都在。啊，因为我们每天在同一片的河源的天空之下，踩着同一个点的红绿灯，开过每同一条越来越熟悉的路啊，只是说你还在这座城市里开着车，只要你还堵在某一个傍晚的晚高峰时段，我们就在同一个时空里一起向前。

好了，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到底如何说再见呢？我真的有一点不知道，不知所谓。往日当中啊，每一期的尾声啊，就是特别满怀期待，和大家预告明天再会，明天再见。可是这一期开始，我们不一样了。可能这档陪伴着无数的咱们河源的车友穿行在晚高峰的节目啊，到此就要画上句号。往后的黄昏，这个频率，这个时段，再也不会响起一路畅通。不会再有我们一路闲谈，共看车河与晚霞。

好，在今天说再见之前，我们要说一下明天的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15号呢，预告是晴天，20到32度啊。后天周五呢，晴天，21到33度。那今天的节目呢，即将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您收听，也请你相信，这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路口，我们拐个弯，下个路口继续再见。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不说永别，我们说下个路口再见。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鲜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句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4: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清水岸，弯月映宝源，诸河流淌一江水，铁树念及旧时远，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

0: 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抢抢抢，89元。

0: 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3: 从轻到重
2: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4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4: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摇摇滚滚冰冰静静
10: 冰茶壶。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
1: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
0: 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97.8为您推荐任贤齐《心太软》。提到任贤齐，怎能不提《心太软》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温柔而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牺牲。每当夜深人静，这首歌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反思，是不是我们都太过心软而忘了爱自己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心太软》。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伤心太平洋》，作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首歌以其深情而辽阔的曲风，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1: 离开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
0: 而歌曲中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如同爱情中的波涛汹涌，让人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这首歌不仅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为您分享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
0: 如果说心太软是成熟爱情的写照，那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则是青春初恋的甜蜜宣言。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简单直接，同时也充满了青涩与纯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勇敢表达爱意的年纪。它不仅仅在当时风靡一时，同样也成为了许多校园晚会的必唱曲目。你是否有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那个对面的女孩的经历呢？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歌曲中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狂歌当哭，千金不换，红颜一笑，唱出了武侠世界中儿女情长和江湖豪情。他不仅展现了任贤齐深厚的唱功，更以其独特的武侠韵味激发了无数人对于武侠世界的向往。97.8为您推荐任贤齐《任逍遥》。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虹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

0: 买五十克送五克，买一百克送十五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无奈

0: 鸡爸，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地不觉地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也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事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红酒绿的世界。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茶，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
1: 还未遇见，
0: 便已想念，
1: 已想念。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What time is now? 现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0: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10月，9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9: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幸福鸟。从前，在西藏有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阳光照不进来，没有树木花草，也没有河流和良田。住在那里的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艰苦生活，他们只听说过有一种幸福的生活，却没见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老人们都说，幸福是一只美丽的鸟儿，它住在遥远的雪山之巅，它飞到哪里就能给哪里带去幸福。为了找到幸福鸟，每年都有人到那座雪山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大多被雪山脚下的三个长胡子妖怪害死了。那三个妖怪只要吹吹胡子，就能要人的命。有一个男孩子名叫汪家，他听到幸福鸟的故事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幸福鸟，想让自己家乡的人们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一天，汪家准备动身启程了，姑娘们给他献上青稞酒，母亲们向他的头上撒青稞，祝福他一路平安。之后，他带上仅有的干粮出发了。他长途跋涉了好多天，才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山上的积雪闪着银光。他想，这大概就是老人们说的幸福鸟住的雪山吧。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山脚下，突然一个黑胡子老妖出现了，说话的声音好像乌鸦一般沙哑。
3: 你是谁？好大的胆子，到我这里干什么？
2: 我叫汪家，我来找幸福鸟。黑胡子老妖听了，差点把眼泪笑出来。
3: 就凭你这个半大的孩子，还想来找幸福鸟？只要你在这乱石滩上走33里路，保准你没命了。
2: 说完，他呼呼地吹起长胡子，汪家面前宽阔平坦的大路立刻变成了乱石滩，每块石头锋利的像刀子一样。汪家把心一横，他只想着要为家乡人造福，要找到幸福鸟，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困难都不怕。汪家勇敢地踏上了乱石滩，才走了1里路，尖石头就划破了他的靴底。又走1里路，尖石头刺破了他的脚板。走完3里路，他的双脚也都给割破了。汪家的双脚已经不能支撑身体，他只得扶下身体在乱石滩上爬行。乱石滩上很快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血迹，他的膝盖破了，衣服破了，胳膊也都划破了。他艰难地连走带爬，终于走过了33里的乱石滩。还没等汪家歇上一口气，又遇见了黄胡子妖怪。他一脸得意地说，
4: 不过是个小毛孩子，也想找幸福鸟，趁早放弃吧。

0: 你是无法走过这片沙漠的。只见黄胡子妖怪吹了吹胡子，眼前的青山绿水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没有水，也没有吃的。汪家忍着全身划破的伤痛，坚定地走进了沙漠。很快，他就饿得肚子咕噜噜直叫。再走一段，他饿得两眼发黑，头昏脑胀。又走了一段，他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看就要倒下了。他一心想着要找到幸福鸟，要给家乡带去美好。他的力气又回来了，继续往前走。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沙漠尽头。他累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就看到了白胡子妖怪。白胡子妖怪冷冷地问，
1: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来这里做什么？
0: 汪家有气无力地回答，
2: 我要找到幸福鸟。
0: 白胡子妖怪一阵狂笑，震得地动山摇，说，
1: 就凭你，让我先挖了你的双眼。
0: 说完，他吹了吹胡子，汪家的眼珠就被吹了出来。他瞬间变成了瞎子，眼前是无尽的黑暗。但汪家心想，这已经是第三个妖怪了，是我最后一道难关，只要我坚持走上山，就可以找到幸福鸟了。因为他看不到路，只好跪下来，手脚并用的一点点向前爬。最终，他走完了最后一道鬼门关，爬上了那座大雪山。幸福鸟就站在雪山之巅，看见这个骨瘦如柴、浑身是伤的孩子，轻声地问：
2: 孩子，你上雪山来做什么呀？
0: 汪家虽然看不到是谁在跟自己说话，但内心感觉到了希望。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
2: 我来找幸福鸟，我要把幸福带回家乡去。
0: 幸福鸟扇动翅膀朝他飞过来，轻轻拍了拍遍体鳞伤的汪家，他身上的伤口就愈合了，连眼珠也重新回到眼窝里。这时的他仿佛比来时要强壮了许多，眼睛也格外明亮。他睁开眼睛，看见一只幸福鸟就站在面前，他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2: 来吧，坐到我的背上，我带你回家，幸福鸟说。
0: 汪家抓住幸福鸟漂亮的羽毛，爬到它的背上。幸福鸟带着汪家飞上了蓝天，一直飞到他的家乡。那里依然一片黑暗，幸福鸟向下大叫了三声。第一声，太阳从乌云背后浮现出来，一股温暖笼罩着大地。第二声，大小河流出现在干涸的土地上，干裂的大地瞬间变成肥沃的良田。第三声，大片的森林、花草和成群的鸟儿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绿树遍野，芳草繁茂，还有清脆的鸟鸣。乡亲们惊讶地看着这里变成了如此美丽温馨的地方，都欢呼起来。这里的人们再也不用过暗无天日的悲凉生活，幸福鸟真的给大家带来了幸福。
2: 谢谢你，幸福鸟，谢谢你给我的家乡带来幸福。
0: 汪家从鸟背上下来，感动得热泪盈眶。幸福鸟却摇了摇头，说，
2: 是你找到了幸福。

0: 是你们自己找到了幸福。
1: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218611108076866-111-8062购买，微信同号。
0: 六兄弟。很久很久以前，猎人的儿子、医生的儿子、画师的儿子、相师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结成了兄弟。这六兄弟各自跟随自己的父亲学会了一项本领，就像鹰隼学会了飞翔，小鸡学会了啄米。平时六兄弟总是聚在一起玩耍。一天晚上，他们商量说，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应该趁年轻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商议完之后，六兄弟都同意了这个建议。这六兄弟全部都是有勇有谋、言出必行的人。他们按照约好的时间走出家门，去闯荡江湖。六兄弟靠自己的本事谋生，好不逍遥快活，见到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便商量道，我们已经见过了很多世面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开行动吧。3年后，我们在这里相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出来。商定好之后，他们每人栽了一棵树，并说，3年后重逢时，谁没有回来，或是谁的树枯萎了，我们就去找他。之后，他们互相握手告别，各自出发了。猎人的儿子是一个果敢聪慧的青年，他穿过许多山谷，来到了一片森林，看见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猎人的儿子看见森林，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欣喜若狂，心想，太好了，从今往后这里就是我施展才能的地方了。于是前往那户人家求宿。那户人家里住着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这一家三口平时靠采药砍柴过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两口见来了一个小伙子，满心欢喜地问，小伙子，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啊？猎人的儿子便将自己的情况一清二楚地告诉了他们，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后就住了下来。这个俊秀刚正的年轻人每天上山打猎，将打到的猎物带回家里，因此老夫妇一家人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这老两口的女儿不仅长得楚楚动人，还有一副好嗓子，她在林中砍柴时，飞鸟都来听她动听的歌声，她在河边洗衣服时，鱼儿都停下来欣赏她的美貌。老两口非常疼爱他，将他视为掌上明珠。猎人的儿子对姑娘十分体贴，姑娘也喜欢猎人的儿子。时间久了，他们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这也算随了老两口的心愿。就这样，猎人的儿子和老夫妇的女儿结为了夫妇。一天，他到河边梳洗时，那枚镶着宝石的戒指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沉入了河底。他虽然非常喜欢这枚戒指，但由于河水太深，无法把戒指捞起来，只好放弃了。那枚戒指顺着水流冲到河的下游，河的下游住着一个国王， 这一天，国王的几个随从去河中。

0: 游泳捡到了那枚戒指，诧异地交给了国王。国王看到那枚精致的戒指，心想，这一定是一个漂亮姑娘的事物，我必须要找到那位姑娘。国王随即召集所有大臣说，诸位大臣，你们听好了，这枚戒指非比寻常，这枚戒指的主人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我给你们3天时间去找那位姑娘，如果找不到，别怪王法无情。大臣们诚惶诚恐地说，
1: 国王陛下，我们不但不知道这姑娘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姑娘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去哪里找啊？
0: 听到这番话，国王怒不可遏地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找到那位姑娘。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大臣们无奈地叹着气，一心想着该如何找到那位姑娘。这时，一个老奸巨猾的大臣说：
1: 哦，我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枚戒指是在河里发现的，只要我们逆流而上，沿河去打听，就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是谁了。
0: 国王便派他前去打听，他挨家挨户地去打听，最后终于有了结果。回宫后，他连忙向国王禀告那枚戒指是老夫妇的女儿的，并描述起她的美貌来。国王听后喜上眉梢，随即派那个诡辩多端的大臣带着大队人马到山林，将那对年轻夫妇抓了起来。老两口见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被带走，泪如雨下。国王一见到这姑娘，便暗自赞叹说：
1: 这美人确实比仙女还美丽，我那些妃子和她相比简直相差甚远，并生出了把这姑娘占为己有的想法。
0: 国王对姑娘进行了各种诱惑，但姑娘始终坚定如一：
2: 我有丈夫，就是死我也要与他在一起。
0: 见姑娘宁死不屈，于是国王萌生出一个歹念，他命令那个奸诈的大臣把猎人的儿子从牢房里带出来，拉到河边杀了，并将他的尸体扔进了一个洞穴中，又用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洞口。这件事只有姑娘不知情，其他人都在为这小两口的命运叹息着，姑娘还在没日没夜地等着自己的丈夫回来。三年后，到了六兄弟相聚的这一天，其他五个人都来到了从前约定的地方，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只有猎人的儿子没有回来，他的那棵树也已枯萎了，他们便担心起他的安危来。相氏的儿子算了一卦，说猎人的儿子的尸体在一条河边的洞里，一块石头堵住了洞口。他们找到了那个洞，但掩在洞口的那块石头太大，谁也无法搬走它。这时，铁匠的儿子用大铁锤击碎了那块大石头，从洞里把猎人儿子的尸体取了出来。之后，医生的儿子给他服用了起死回生的神药，他便醒了过来。猎人的儿子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五兄弟听后痛哭流涕，并商量说应该设法把那姑娘从国王的手中救出来。国王的宫殿平时守卫森严，就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进去，他们只能想其他办法。这时，木匠的儿子灵机一动，用木头做了一只大棚，铁匠的儿子在里面装了能够掌控方向的机关，画师的儿子又在上面染上了各种颜色，就跟真的相差无几了。
2: 猎人的儿子钻到大棚里，操纵机关在天空中盘旋了一段时间后，便向国王宫殿的方向驶去。这时，国王和他的妃子们正在房顶的天台上一边畅饮，一边观赏歌舞。老夫妇的女儿则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炒青稞。猎人的儿子驾驶着大鹏俯视下方时，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妻子，却听到了一阵歌声。山野中的那些麋鹿成双成对的在嬉戏，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草原上的那些羊羔成双成对的在吃草，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湖面上的那些鸳鸯成双成对的在追逐，没有心爱的姑娘我，苦难的日子何时尽？猎人的儿子听出是妻子的声音，连忙驾着木质大棚飞到窗前，唱起了歌。夜晚虽然降临了，太阳依旧会升起。太阳从东方升起，无边暮色全消失。天气虽然转凉了，春天还会再来哟。青草碧绿花又开，冬日严寒一扫光。夫妻虽然分开了，终有一天会重逢。只要情真意绵绵，夫妻相聚在眼前。姑娘听到这熟悉的歌声后，便将头伸出了窗外。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又惊又喜，一下子跳到了丈夫身边。他们一起唱着歌，驾着木质大棚飞到了兄弟们的身边。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